0: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新疆的刘管叔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新疆的潘大克。
0: 我们进行了一个团结，一个团结大一天，一个团结。
2: 在八年，面对十二亿粉丝，Facebook。